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2026年5月2日，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一周新闻选播。4月29日，县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县缩差共富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王正非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

0: 那20多年了。炒过程要锅那个温度要找好，还有一个那个调要收得好，这个茶梅，香度都要炒出来，色香味这三样都要俱全的。
1: 活动前期，各地选送的茶样由专家团队完成评审。活动当天，专家团队从外形、香气、口感等多个维度，对炒茶师傅现场

0: 穿行在生产线之间，仔细检查每一处设备的运行状态。和这些钢材设备打了几十年交道，他的办公室就在一线。
1: 只要生产在进行，那么人员基本上都是在下面。因为我们从企业来讲，你没有安全，就没有整个公司的保障。
0: 1984年出生的胡正峰是缙云本地人，

0: 课的方式啊，或者跟我们传达一些经验啊，都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
1: 这更多的还是手把手的教，因为从这个理论学习到实践经验，那么这是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那么也从年轻人身上，我们也能学习到一些新鲜的一些东西。
2: 除了在企业内部做好安全管理和技术攻关，胡正峰还积极履行社会职责，先后被聘为缙云县特种设备社会监督员、省

0: 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2: 我觉得我就不再多说了，就是至于这个上海菜啊这方面，还是得咱们专业的人来说一说，我就不在这班门弄斧了。
0: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聊就是品味江南哈之上海本帮菜，朱大厨说。

0: 徽菜啊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活跃了。
1: 嗯
0: 嗯，所以说当时很多人那个就是在他们的氛围下面就那个习惯他们的那种口味了嘛。
1: 嗯，所以其实是一种菜的融合，对吧？
0: 就吸收了它的有些风格啊、特点啊各方面，然后就那个改变了，以那个是作为上海菜的一个那个本帮菜的一个底吧。
1: 嗯，基础。
0: 对对对，是在徽菜和西菜，还有无锡的，
1: 哦，
0: 无锡的就是
1: 无锡就偏甜，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可以啊。
1: 家庭版是这样，朱大厨版本是怎么样的？
0: 不不不，这个在饭店里面、餐馆里面啊，那种可能他得做了更精细一点，
1: 工序复杂。
0: 对对对，因为其实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1: 嗯，您给我们讲讲这个讲究，腌笃鲜的讲究
0: 啊。首先笋，我们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笋这个食材也很重要，笋。嗯，

0: 您说这皇帝不吃猪肉，合着是不吃这个？
1: 不喝猪肉汤
0: 啊？不喝猪肉汤是吧？
1: 啊、对，猪肉汤不入菜。
0: 哦，猪肉汤不入菜，
1: 但
0: 是
1: 猪肉是常吃，天天吃。
0: 就是祭祀完了，皇帝就可以吃了，
1: 就可以吃、
0: 哦，
1: 而且经常大宴群臣吃这个。
0: 嗯
1: 啊，然后汤肉五斤，猪油一斤，羊两只，鸡五只，其中这五只鸡里头还有当年的鸡有三只，
0: 哦、
1: 鸭三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一共19斤。

0: 御前酒四两，酱和清酱各三斤，清酱其实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酱油
1: 哦，
0: 啊，醋二斤，早晚随膳饽饽八盘，每盘30个。你看这一个人吃这么多，
1: 这皇上能吃完吗？
0: 他肯定是吃不完，
1: 那
0: 但是他就要
1: 有这个排场，
0: 排场，这就是所谓的
1: 规格，
0: 礼仪规格，对，
1: 嗯，
0: 吃不完每天都要赏给他。

0: 你就知道它多。但是你要我下面要比较比较后妃，因为咱们知道它这是身份地位之间有区别呀、
1: 嗯、
0: 你就可以看看这个它这个完全是按礼仪这个地位来走的，数量跟这个是挂钩的。
1: 哦，
0: 嗯，就好像咱们现在那职称跟工资挂钩似的，级别跟工资挂钩似的。
1: 对，刚才说是皇帝每天的奋力了。
0: 啊、对，
1: 那皇后呢？

0: 这少六斤。
1: 嗯，
0: 然后每月鸡鸭各15只。原来人家皇后是每天都能吃，这个皇贵妃那就是得一天鸭子一天鸡，是吧？
1: 嗯，
0: 然后这贵妃盘肉就6斤，又减2斤，菜肉3斤8两，你看这还有零有整。
1: 嗯，
0: 然后每月鸡鸭各7只，又降低了。
1: 那就隔一天鸡，隔一天鸭。
0: 对。

0: 普通的这个飞，你想连顿吃这鸡鸭，你都得算计算计。
1: 就飞尚且这么少，要下面的答应啊什么的，那就更少了。
0: 没错。
1: 所以为了吃得好，可能也要、
0: 也要争这个。
1: 这是杨元给大家说到了宫廷饮食，我们可能以前未曾知晓的一些故事哈。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杨元。

这个大峪沟这一边。但是如果不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就我刚才说的走探昌方向，然后他也说是这个关鹅沟，关鹅沟景区也是比较大，你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玩上一整天的时间都没有问题。当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推荐的关鹅沟这种玩法的话，然后你可能会选择在秋季的时候去。啊，秋季的时候去，但是你也不可能单独因为关鹅沟去一趟，

0: 其实我推荐的关河沟这种玩法的话，然后你可能会选择在秋季的时候去，啊，秋季的时候去，但是你也不可能单独因为关河沟去一趟，
1: 嗯，
0: 所以说是你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定，对吧？如果说是我们在六月份我们有时间，那 OK， 六月份去了之后，绝对也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而除此之外的话，卓尼的整个这个草原公路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整个这条线路吧，应该来说是被也是被推荐为什么是非主流的一条自驾线路
1: 啊，
0: 对吧？也很适合于自驾游的这帮朋友们，然后去走整个这线路。为什么？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卓尼的整个草原上面。

0: 捉泥大草原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在观景台上，你会看到它整个也是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公路啊、
1: 嗯、
0: 公路线在草原中间去穿梭，然后你拍照的话肯定、
1: 哦、也都是之字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你返回到合作、
1: 嗯、
0: 为什么说要返回到合作？
1: 主要是住。
0: 对，一是住，二是吃，
1: 嗯，
0: 对吧？然后住的话，然后再一个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简单点的叫九层佛阁，对吧？啊、
1: 嗯，
0: 然后长一点的话，这个叫米巴日巴泽米拉日巴五日巴泽佛九层佛阁。
1: 太难为你了，这名字能记下来
0: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就是说大家在选择这个时候的。

0: 米拉日巴佛格，就是回到合作以后再去，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这个米拉日巴佛格。
1: 对，嗯，所以说是你在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名字有时候说是我要喊出来全名的话，我也
0: 挺难的，你能记住真的很不容易，
1: 挺难，大概能记住那几个字儿、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顺序就不一定了啊，但是确实是米拉日巴佛格啊，没错。
1: 对，嗯、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在合作，然后合作现成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你就打他一个车，出租车哈，然后呢都可以的找他们这个夜市。
0: 哎，所以你这个全程不用自驾吗？这些天
1: 就是说你
0: 到本地了，
1: 你到本地，你比如说你就是自驾，你就是到了这个合作，你晚上你要出去吃个夜市，你要想喝点啤酒，你还能开车吗？
0: 哦、对对对，就打车，对对
1: 对吧？所以说打车的话是为什么呀？他们是按照人。

0: 在厂旁边，因为他不卖酒嘛，你可以到这个旁边的这个什么超市里边去买上一点啤酒，然后在这边，哎，大家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其实人均花个二三十块钱啊就已经足够了，或者最多四十块钱人均，对吧？然后我觉得已经让你吃得很好很好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甘南线走法很多，你可以选择兰州进兰州出，或者兰州进成都出，也可以吧。
0: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是川南加上酒，不是，如果是甘

0: 按照它的整个这个我刚介绍的整个这条线的海拔，对吧？那它的海拔最高是3600，对吧？3200，不是3600，我说错了啊，3200。那3200其实是在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人正常的情况下是3600，最高的位置的话，也就是说是在朗木寺，
1: 嗯
0: 啊，朗木寺的这个位置的海拔可能比较偏高一点，就是大概是个2000，不是是3100吧，或者是2900到31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海拔
1: 高度。

0: 所以说是如果说你不是说我要奔跑呀、啊、或者我要剧烈运动，
1: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反应，
0: 基本上是你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说这个线路是我们确确实实我自己走过好多好多遍，在那个时候1300公里范围之内，国庆假期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整个总人数超不过超不过这个3000人啊，所以说是
1: 那根本就像是没人一样啊，3000人撒进去根本就看不到。
0: 1300公里的路上，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
1: 人均占有的面积也太豪横了？
0: 对，确实是很豪横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走这条路线的话，那比较集中的

0: 但是现在吧，可能有收费。
1: 就更管理更规范化了嘛，
0: 管理更规范化了，当然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是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说是，在这个时候这边的人群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其余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人群量在五六月份的话还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把这个线路呢，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线路去做了一个推荐。
1: 嗯。
0: 相对我们要走到敦煌，走到这个，张掖这边的话，
1: 嗯，
0: 那它的整个这个人流量就少了很多很多。
1: 嗯。

0: 打卡的这个目的地，甚至包括吃点这个兰州的拉面，对吧？
1: 再次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的祝福就是希望你身边的人，你遇到的人都是喜欢且合适的，就像这个日子一样。当然了，也别光停留在这个爱情的层面，因为毕竟就像我们耳边听到这首歌一样，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拜拜。

0: 这个体感适度是吧？你看年龄不同的年龄段是吧？你老年人可能适当高一点啊，年轻人可以适当低一点是吧？但总体上来说，别着凉，别长时间的吹空调。
1: 对，
0: 特别是你忽冷忽热，忽冷忽热这种情况下，也会使你的抵抗力下降，容易感冒。
1: 而且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呀？是你清醒的状态之下，和你比如说睡着了之后，其实人体的这种屏障，它对于这种寒冷的抵抗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一点一定要考虑进去哈。
0: 对对，
1: 要不然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那个空调模式里面专门有一个夜间睡眠模式呢？
0: 对对对，
1: 它包括它的风速呀，以及这种温度，都是要根据您是清醒状态，还是我们说睡眠状态进行调整。
0: 对，
1: 也得考虑一下家里边的老人、小孩儿。
0: 对，
1: 然后而且你看，刚才就是咱们说到了，我有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把空调温度调低，
0: 是啊，
1: 那这个时候我稍微多穿一点，或者是多盖一点，是不是同时能够防护一下？
0: 是会防护一下，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1: 《内经》当中还提到了夏季呢，宜夜卧早起，但是现代人呢，熬夜是常态哈。那么到了这个立夏节气之后，怎么样？顺应节气，我们
0: 夜卧早起。夜卧早起什么意思啊？就是适当的晚点睡是吧，然后早点起，然后顺应我们自然界的人体的这个阳气的生发这个状态，使我们阳气始终处于一个比较旺盛的状态。但是呢，我们要需要注意一下，这里面的夜卧并不是让你这个熬夜是吧，熬夜这个一两点睡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那个意思，有些适当的晚点睡，但是呢要注意10点到11点差不多了。
1: 这个夜卧指的不是熬夜哈，
0: 对对啊。
1: 而且呢，身边很多的朋友，他们是到了这种换季的时候，尤其是这个。

0: 是吧？因为咱们常说了，这个夏季与星相通啊，那阳气到夏季的时候，阳气就会生发。但是呢，这个阴虚的人群吧，阴虚的人群呢，然后他阴液比较亏虚，阳气呢就会生发的过剩的时候，他也会耗伤阴精。
1: 哦，
0: 这个时候他阴阳交换，他就不平衡了，
1: 他就更亏了，
0: 更亏了，阴阳不平衡了，就容易出现一些心烦啦、失眠啦、嘴干啦、夜里面嘴干啦这些情况，盗汗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一些不管是食疗啦，比如说这些百合啦、银耳啦，是吧？

0: 夏季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容易这个躁动，情绪上哈，会有一些这种反应。
1: 对，《
0: 内经》当中提到“使志无怒”，就是说咱们尽量还得是心情平和，
1: 心情舒畅。
0: 对，您别老发怒，老发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中医的传统功法也好呀，或者是这种按摩的穴位，可以帮着大家来疏解一下这种心火？
1: 因为刚才

0: 丧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2: 1876年，张竹君出生在广州惠城一个大户人家里。清朝时期闭关锁国，全国上下唯一幸存的对外通商口岸只有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广东。

结交张竹君为荣，尤其是有一个叫做徐宗汉的，跟张竹君的年纪差不多大，俩人家境也十分相似，都是富三代，祖父还都是做茶叶生意起家的。更关键的是，史上第一所由女子创办的医院，专门为当地的贫苦百姓治病。虽然两个人都出身于家风开朗的豪门大家，但张竹君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身为女子有太多的困难和限制。为了尽可能地帮助女性，

自由畅听，音乐导航。回溯华语乐坛的发展史，想必有一个人的名字会被反复提及，那就是被尊称为华语音乐教父的罗大佑。他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跨越时代的标志。作为华语流行音乐鲜明的

0: 全国首个 AI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昨天国家
2: 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4: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

算的，也就是说全世界来算的话，那么雪豹因为不光我们中国有，像哈萨克斯坦啊，哎，包括像这个俄罗斯的一些地区啊，其实都是有雪豹的，包括蒙古国。那么整个的这样算下来的话，全世界雪豹的总的一个数量来讲，我们中国占了 40%， 也就是说咱们国家是世界上雪豹重要的这个分布区域，也是全世界雪豹分布数量最多的一个地方。那么前几年的话呢，三江

能够到1500，甚至我刚才说了，内蒙地区曾经有监测是，两三百米的海拔也有过这个雪豹，包括它整个的气候，包括它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大的这个环境温度，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西宁的郊区曾经就有过这个雪豹的救助，啊，所以他们这些雪豹到达了西宁野生动物园以后，被救。

0: 概是10岁啊，这都算大的了，一般都是7岁8岁左右这种。那么偶尔会有10几岁的。那么在人工圈养条件下呢，因为有兽医啊，然后食物来源都比较好啊。如果说条件比较合适的情况下，雪豹的寿命一直能够达到10几岁啊，15、16岁，甚至也有20岁的可能性。
1: 那其实动物园是一个更大的。

明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已经对我不会再产生威胁了，其实熊就走了。其实我觉得他不是主动来袭击，他还是一个防御。啊，如果主动袭击的话，他会往死了搞他。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不要以为你装死了熊就不怎么着。啊，他没有对他吃他，这主要就是还是秋天当地的这种原生的食物可能会比较多，

0: 你喂它，它以后就依赖人了，它可能会伤人啊。甚至人家在驱赶这头熊的时候，这个投喂这女的还在斥责人家，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其实是不懂的，他到了野外以后，他
1: 这种人类的好心对他们来说，
0: 来吃这个人，目的可能就是一个防御，影响到他。再一个有可能这头熊是一个怀孕的熊，再有一个有可能这个熊是曾经被人伤害过的熊，所以他对人有一个敌意。
1: 那么人类与猛兽相遇，有没有什么通用的做法呢？
0: 不要去那些人迹罕至的这个核心区，本身进入核心区是违法的。再有一个，不要。

0: 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由刘嘉诚执导，杨幂、欧豪等主演的电视剧《声万》。

0: 演的音乐剧像这个角色。
1: 他那便宜还不加掩饰啊，完全的就是只给我，就是为了土地不择手段。像这些我们找到人物的这个主体之后，就会往演员身上靠，他们得有这些相近的这些东西。
2: 到现场去给演员说戏，那次去探班，那个跟我一块去那个青年编剧啊，他就感叹说没见过这样的导演，说他也太敬业了，所以说他就这个，哎，最后，让这个。

0: 那么欧豪这个形象呢，可以说很年轻，而且相貌也非常的不错哈。那您当时为什么就选定说让欧豪来演这个大脚这个角色？
1: 这个从根上吧，还得感谢赵德发老师。为什么感谢呢？因为我觉得一个剧最后能够得到观众的喜欢，特别是能够得到我们原著作者的认可，这个是太难了。因为电视剧的表达它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模式跟话术，它还不像我们，完全像我们的小说，小说可以留白，我们电视剧不能留白，你就是具象的流动的，你的这个形象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然后它能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这是作为导演来说最大的一个压力在里边。

我们只要抓住原著的魂儿，不能丢，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赵德发老师一直给予支持认可。那么但是作为电视剧来说，如果我们写一个很平平的一个男主角啊，大家最后没有一些光彩的东西，更多光彩的东西，他可能撑不住这么多集。所以包括他们情爱啊，包括他们这种整个的故事。

0: 还想叫费文典用八抬大轿把他抬回家去，结果费文典呢，因为懦弱，因为封建礼教的这种训诫啊，他就没承诺啊，然后大轿就挺身而出，在这个八抬大轿把他绕村三圈，宣示他们的名门正娶，为秀秀证明。你和这个编剧啊，这个加的戏啊，我觉得非常精彩。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

0: 边走边播，边看边卖，成为市场里最具活力的风景线。不同于传统固定直播间，这些移动直播间没有专门场地，不用租大型仓库囤货，对着手机就能开播，边逛边播边成交，用最低成本链接全球市场。来自加蓬的杨主播梅林说，
1: 我直播了两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里的店铺真的很漂亮，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有很多新奇的产品，与众不同的设计，我想你能在这里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0: 忙碌的不只是走播，市场里不少年轻的经营户也是全程在岗连轴运转，珠宝经营户与

0: 线上的引流啊、宣传这样的一些流量的一种方式。
1: 余晨航告诉记者，现如今各种数字工具已经成为义乌青年创客的新装备，让传统生意跑出新速度。
0: AI 给我最直接的是一种降本增效吧。你看，我如果要设计一款产品，我以前是需要去画图，然后根据产品的形状设计，到这个效果图出来肯定要一个星期左右。那现在的话，我输入关键的指令，几秒钟就能生成。

0: 正加速成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 在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的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对巡扫机器人的动力驱动系统进行调试。公司副总裁丁霄介绍，通过持续技术攻关，预计这款机器人的续航里程将提升20%。
2: 这个巡扫机器人是我们第一款的产品，后续呢还会有。

0: 构造，然后把人体的整个行走包括跳舞啊等动作去进一个动作捕捉训练，实现整个机器人表现像人这样一个本体的动作。现在我们把人形机器人去适配于工厂还有整个物流场景的搬运。
1: 与此同时，
2: 联盟涵盖了我们金华市的8家科研机构，20多家核心企业已经发布了35项科技成果。根据企业提出的技术需求清单，对接我们浙工大、浙大的老师教授进行一个科技攻关。
1: 地方政府也积极开展精准引导。以金华开发区为例，去年11月，有路机器人金华具身智能产业平台成立。今年4月，具身机器人行为训练数据采集研究院项目顺利签约。通过整合链条，重塑生态，推动机器人产业

0: 投资58亿元的生命线建成后，防洪标准将从百年一遇提升至200年一遇，为杭州及杭嘉湖平原筑起一道水上长城。现场工作人员罗汉文说，
1: 总体的形象进度的达到83%，堤防工程已基本完成，防汛道路已基本实现全线通车，交叉建筑物已具备。

0: 调整清运次数，增设流动厕所，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宁静。
1: 这个假期，全省文旅系统从智慧管理、沉浸游玩到数字体验，全方位升级。
2: 先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

0: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多拉西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四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还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四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三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0: 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0: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

0: 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

0: 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

间四号获悉，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宣布，伊朗海军发出坚决而迅速的警告，阻止了敌方军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舰船。这艘军舰，因此巴加埃强调，如果未来达成停火协议，或者在进一步谈判中形成结束战争的安排，美国的承诺必须也覆盖其在地区的代理方，及相关承诺同样需要包含以色列。此外，他还指出，伊朗对以色列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不承认以色列政权。巴加埃在回应阿拉伯

0: 客。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干线公路的交通流量将会普遍处在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呢，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介绍。
1: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

0: 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1: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觉，安全文明返程。
0: 除了布设长
2: 返程高峰啊，路上车肯定多，别着急，再赶时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出发前呢，看一眼导航，查一下天气，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这比堵在路上干着急强得多。平安到了家，这假期才算圆满收尾。祝您一路顺畅。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

0: 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宏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
2: 春夏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

0: 青年节快乐，前程似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逐步显现。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

0: 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1: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
2: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
3: 业、科学谋划、文旅、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

形式，吸引更多台胞来进参访、交流、生活、创业，促进融合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准确把握立党为公政治方向、为民造福价值取向、科学决策方法指向、真抓实干实践导向，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确保交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分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一季度

发展夯实基础，要紧盯指标争进位，既要立足自身纵向比，又要站位全省横向比，对各项指标进行逐项解剖，深度研判，补齐短板弱项，持续在全省全市争先进位，要咬定目标求突破，极限奔跑，实干争先，努力突破自我设限，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速增效，要笃行不怠抓落实，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本领体现。

奋进合力，共同为缙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活动现场来自全县先进制造业、电子商务、新型农业、文化、体育等不同领域、不同战线的青年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扎根一线、笃行实干的精彩故事。同时围绕青年与产业协同共生、营商环境提升、创意创新赋能、人才激励、企业发展现状及未来方向，为家乡经济建设贡献。

福利点，以硬核的技术、创新的实招、爱乡的情怀，为缙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青春动能。要争当缙云的宣传大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宣传推介缙云发展机遇，继续为缙云发展牵线搭桥，推动更多技术汇聚缙云，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户缙云。王正飞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接青年群体不同阶段的生产生活需求，敞开胸怀吸引世界各地青年来缙云发展，全面优化政策。

0: 五一文艺汇演在新碧街道举行，活动由开发区企业党委与总工会主办，多家园区企业共同承办。当晚六点，演出在嘉宏公司多功能厅拉开帷幕。简短的开幕仪式后，大合唱《祖国不会忘记》、扇子舞《宏图大展》、舞蹈《茶山情歌》等十余个节目依次上演，所有节目均由企业员工自编自演，展现了基层劳动者的才艺与热情。
1: 准备的过程大概也是二十来。

0: 放出话来，让大家给文革搬家。这个想法一说出来，就遭到了反对。
1: 他是新来的呗，肯定有一点那个，好像他年纪这么轻，对吧？
2: 写的或者一定过程中有损耗，还有呗，会不会？

0: 长得起来，怎么长得起来？
1: 当时大家觉得他是瞎折腾，为什么非要给文革搬家呢？这还要从滩涂上的一个怪现象说起。同样养文革，不同的养殖场亩产量却都不一样。
0: 你产量差一点，
2: 我的效益可能比他要双倍吧。
3: 他们的产量会差到200吨左右，所以说这个200吨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将近400万。他们没有去考虑为什么会低，怎么样才能去提高这个问题。
1: 从来没人去深究这个怪现象背后的原因。

0: 我们判断了，就是泥沙的肥度它有区别。
1: 原来看似一样的滩涂，其实也是有肥有瘦。于是他才提出让农户把文革往肥一些的滩涂上搬。为了说服老把式们，他还制定了一套战术。
0: 先找的一厂长。
2: 为什么找？
0: 因为他的产量最低啊，所以说我得。

您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吗？这就是在给文革搬家呢。小文革搬家可是项大工程，需要几十个人合作。您瞧，大拍板不停地拍，藏在泥里的文革就冒出来了，再用网兜收集起来，

0: 原来它是自然产生嘛，地嘛产量上没有这么高，对吧？价格上也没有这么好，现在越来越好了。
1: 为了拥抱更大的市场，他又开始折腾，带着村民到网络销售渠道闯一闯。
2: 本来我们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对吧？第二个我们也不

0: 体探寻知识和真理的奇妙旅程。说到这本书啊，常立，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之厚啊，
1: 那非常之厚
0: 啊，
1: 这
0: 个这
1: 本书真是，就看这厚度，
0: 近100万字，
1: 对，100万
0: 是吧？100万，
1: 哎，兔年
0: 啊，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五兔闹人间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为什么说叫五兔闹人间呢？那肯定除了陈独秀先生啊属兔之外，还有四位也是属兔的，而且都是特别知名的人物啊。首先，就是跟他这个同月出生，但是呢比他小19天的托洛茨基啊，还有比他大10个月。

0: 利用神鬼迷信来骗钱，在当时一个封建的社会里面就有这样比较封建落后的东西啊。那陈独秀先生就回忆说，说这阴差啊常常到我们家里来，他会说什么呢，他说他在阴间会见了我们的祖先啊，说我们的祖先没有钱用，就得托这位阴差来买这纸钱买银锭烧给就是他们的祖先啊。那陈独秀先生看了肯定是有点义愤填膺啊，那他母亲是怎么对待的呢，他的母亲是很恭敬的接待这位阴差
1: 哦，
0: 哎，然后呢还塞给他不少钱啊，说带他

喜欢啥呢？他喜欢昭明文选。昭明文选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嘛，很活泼，文字清新，这思想也比较自由，那就不像陈独秀所描述的那样啊，说四书五经啊，左传啊，有束缚自由的这种之嫌哈。所以在五四新华新文化运动当中啊，我们也会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就是当时这个昭明文选其实是被批判的。

0: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属于解答题，在科举当中，其实说难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陈独秀按理说理论上好像也没有特别认真的去读啊，而且别的考生呢，当时呢真的是抓耳挠腮、拍脑门了，这怎么办呀？这，然后那据说当年看完这个文稿以后啊，皱着眉头啊，足足有个把钟头，这可是真实记载，个把钟头一声不响，然后呢，满脸都是失望啊，就是我们分析分析，这应该叫无语了哈、啊，得把它拼凑出来的嘛，相当于就是全部都是荒谬的古文，都是难字，那结果怎么样？陈独秀先生这样回忆，

考试的负责人也讨厌这种八股取士，因为这反映出什么呢？你看，有可能证明这位考官他也讨厌这个四书五经，而喜欢昭明文选，喜欢康熙字典，因为陈独秀是把昭明文选、康熙字典里面最晦涩、最难的花鸟鱼虫拿出来答题的嘛。那这大宗师居然看懂了，证明大宗师可能陈独秀先生是吧？这俩人投其所好啊，就有共同的喜好。

了两种不太好的国民性质，并且进行了这个分析批判。啊，这两种不好的国民性质是什么呢？在当时啊，第一个叫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啊，陈独秀是这么说的，说当时的官员无非想弄几文钱回家去阔气，以至于国家怎样才能兴旺，怎样才可以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硬，怎样才可以为民除害，怎样才可以为国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同心里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那我们的人生能不能有自己独特的绽放哈？就像每一匹马有自己独特的步伐，每一朵花都有它绽放的时序。一个人如何能够欣赏自己独特的生命节奏和绽放的形态哈？今天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抵达属于自己的绽放。兰丽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每一匹马都有自己独特的步伐，

0: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们怎么让这个生命能够绽放出它最光彩的
1: 生命力、
0: 哦、
1: 哎，或者是说你去看到生命不同的样态哈，它都有各自的力量啊、各自的生命形态、嗯、都有各自值得被欣赏的地方。
0: 对对、嗯、因为每一个生命它不可能都一样，
1: 对
0: 啊、它都会有各自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各自的形态啊、
1: 嗯
0: 但正因为各自的不同、嗯、才让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丰富多彩、嗯、所以每一个生命的形态都是值得被珍视。
1: 嗯。

0: 准来评价自己了，
1: 嗯，
0: 然后等于自己独特的特点被打压了，
1: 嗯，
0: 没有让他的这个独特发挥出他的价值来，
1: 嗯，因为他说他家里有哥哥，他的哥哥好像更开放一点，就显得更优秀啊，成绩上什么都更优秀一点，所以呢，家里人也会更倾向于说，哎，你。

0: 欣赏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个部分。
1: 对啊，这才是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价值。
0: 嗯，最独特的，对，我是那个多样性的一份子。
1: 是的。
0: 嗯，当我接纳和欣赏了这样的自己的时候啊，我可能那个绽放的力量就开启了。
1: 对啊，对啊。然后每。

0: 所以很多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这个家长是
1: 平衡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对吧？
0: 对，
1: 平衡这个评价标准的。
0: 对，这是家长的在教育里面起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一个平衡的视角，
0: 是，
1: 而不是你跟那个学校的比较单一的规则共同去给孩子施压，可能对他来说的那个压力就太强了。
0: 对，或者是说你也某些时候，接着你上一句话，你上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或者说你某些时候也可能需要。要支持一下这个孩子在这个社会评价的标准里面他有一些

0: 来去看一看，好像跟这个压力竞争对对话啊，那这些压力和竞争带给他的影响是什么？或许这个影响里面也有好，也有好的地方，可以推动他不断的发展呀，啊，他的成功啊，他的卓越呀。那或许也有一些疲惫，就像你刚才说的，那这个影响就是多个层面的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以再让他来评估，我自己作为一个有主体性的啊，有这样一个自主性的人来评估一下，哎，这个压力，这个竞争带给我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影响，有好的有坏的，那我自己怎么评估和看待
1: 啊？
0: 我想，我觉得它是好的还是

0: 能不同的人他确定的这个度量不一样，
1: 对，可能是差异很大，南辕北辙的，
0: 对、
1: 啊、你这是蜜糖我这砒霜的，
0: 对，但是因为我们说的是绽放这个话题嘛、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话、嗯、其实就跟我们的初衷它是相悖的了，
1: 对，绽放就应该是
0: 我们又用另外一套标准去
1: 对
0: 去框定了它，
1: 对，而绽放就应该是千姿百态的，
0: 有它自身的节奏，
1: 对，
0: 有它自身的一个呈现，

0: 嗯，好的。所以我们的绽放，它不受，时间、年龄或者是方式的约束。
1: 对对，其实再说到这个绽放哈，
0: 嗯，
1: 那大家会对，哎，那到底什么是绽放？
0: 对，什么是绽放？
1: 对，在这个时候，其实

0: 才是绽放。嗯，那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标准和束缚。
1: 哦，嗯，就并不是说我必须事业有成，或者是经济上的怎样是绽放哈，也不是说你真的有勇气去断舍离，然后去世界各地旅游是绽放，对吗？
0: 对，
1: 没有绝对的统一的标准。
0: 对，嗯，就是早上，比如说你在上班的路上，嗯，看着太阳升起，你看着旁边有一朵小花，嗯，然后你哼着歌往前走，
1: 它也可以是。

期待哈，大家都可以在重构自己人生叙事的过程中，去不断的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绽放。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兰丽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

0: 讯。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

0: 支出2000元。
1: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0: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2: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

0: 华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0: 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 这次在管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0: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

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

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七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

0: 是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2: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

0: 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志愿服务队用青春之光照亮雪域高原，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抢占智能制造新赛道，金华机器人产业链加速成型。
0: 冲期30度，浙江开启初夏模式，假期返程一路阳光护航。
1: 国内外新闻，
0: 孟加拉国外交部。

0: 感受到了百年前青年的热血和担当，读懂了五四精神从未远去，而是融入到了当代青年的血脉。我们当以五四精神为指引，在平凡的日常中脚踏实地，让青春在奋斗与担当中绽放光彩。
1: 在杭州余杭青少年文化艺术综合体举行了一场纪念五四青年节主题团日活动，现场余杭区未来县

0: 的这种跳动的声音，让你觉得就是比较恐慌，我到底明天能不能醒来呢？
1: 虽然面临着高原反应强烈、语言障碍等困难，但当地群众对光明的迫切期盼成为团队一次次前行的不竭动力。2025年，团队成员温州医科大学眼科学专业研三学生向希言被派驻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他和当地眼科医生一起参与全国海拔最高眼视光中心的建设与运营，为高原群众带去

0: 编程胶，用最低成本链接全球市场。来自加蓬的杨主播梅林说，
1: 我直播了两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里的店铺真的很漂亮，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有很多新奇的产品，与众不同的设计，我想你能在这里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0: 忙碌的不只是走播，市场里不少年轻的经营户也是全程在岗连轴运转。珠宝经营户于晨航和他的团队直播拍短视频，线上引流，线下接待，一刻也不停。

0: 标保护主动权，美密科技董事长朱庆说：“
1: 当我们有个商标在玻利维亚被抢注，是刚刚去申请，那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就在他的公告期去提了这个异议，最终对方就没有申请成功，然后我们也是同时就申请上去，我们申请成功了，这样子就是损失会少很多，处理起来有充分的时间。”对我们品牌出海来讲，这个机制非常好，也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嘛。
0: 截至目前，义乌已为40

0: 3D 液冷技术。
1: 机器人呢，它其实所有的关节所有的行动都依赖于电机嘛。电机呢，它一个特性就是高温和低温都不是它的舒适区，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专利的液冷技术呢，它是能够最大限度的能够降低环境温度对它的影响，
0: 自主避障，精准抓取物品，甚至能完成物流分拣等复杂任务。
2: 我们模拟了整个人体的构造，然后把人体的整个行走包括跳舞啊等动作去进一个动作捕捉训练，实现整个机器人表现像人这样一个本体的动作。现在我们把人形机器人去适配于工厂还有整个物流场景的搬运。
0: 与此同时，场景落地也

0: 一些带着温度的评价是对他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1: 非常干净，保洁人员卫生搞得好，晚上9点路过看到卫生间很干净，开心，这是辛苦一点一折。
0: 杭州市环卫固费中心环卫科科长庄奇说，五一假期里杭州20000多名环卫工人坚守在岗，确保假日期间市容

0: 巡回保洁的频次，调整清运次数，增设流动厕所，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更加干净、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继浙 BA 吴越杯后，浙江省又一城市球类联赛

0: TA 已于近日启动公开报名，首站分站赛将于5月10号到11号在嘉兴举行。本次赛事分为分站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分站赛分别在嘉兴、衢州和丽水举行，总决赛单项决赛11月21号到22号进行，团体决赛时间在11月28号。作为本土网球赛事，赛事规程要求报名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浙江以上的业余网球爱好者，需符合中国网球协会业余选手身份认定规则。
1: 五一假期临近尾声，今天全国大部晴好，降水偏少，适宜返程出行。仅华南沿海有较强降水线，还暴露出资本逐利下乡、监管形同虚设的深层危机。如果不斩断木地产的利益链条，农村的土地资源与生态根基将被进一步的侵蚀。遏制木地产入侵需要从根

0: 人。另一方面，需要规范殡葬市场的准入，杜绝资本炒作。同时加强基层执法能力建设，让监管真正长牙带电。唯有如此，才能守住农村的绿水青山，让土地回归农业生产与农民福祉的本源，不是沦为资本的木地产逐利场。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